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默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梦想启动》，本来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但后来放得晚了一点，江同学已经去上学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首歌是送给娇娇的，别叫我达芬奇。

我们刚刚听到的别叫我达芬奇这个版本是小鬼的版本，当然前面有一点点复古的这种 hip hop 的感觉，后面还有朋克的感觉，所以这也是小鬼很出圈的一个代表作。之前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它就是一个告白神曲，但是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核心的巧思，就是我们都知道达芬奇是一个全能的遥远的被仰望的一个艺术天才，那如果我是达芬奇，你就是蒙娜丽莎，这是我们在歌里面听到的一个假设，非常好玩。但是副歌部分马上把这个宏大的比喻给推翻了，就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哦、不要叫我达芬奇，这个

后面的情绪更张扬一点点，更浓烈一些些啊，所以我们听到的小鬼的版本跟之前贺峻霖的那个版本是完全不同的。八点十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万芳的歌爱。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佳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

捉木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木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彼得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世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下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初恋。北京时间8:21，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所以现在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林慧萍的歌《满天小星星》。

89.3，先听为快。千层半生积累着宣泄不能。英皇唱片推荐谢霆锋出的单曲《推倒重来》。

0: 角再重来，是直面时代变局的无畏姿态，更是于万千更迭中守住本心的清醒与坚守。献给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在绝境中勇敢重启的人的精神回响。谢子玉作词，谢霆锋作曲。谢霆锋推倒重来。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8: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0: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9: Sunshine City。

听完的这首歌来自 Tank， 再做一个梦。北京时间8:3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刘老师的这首歌，周杰伦第12张专辑《十二星座》的第4首歌《四季列车》。

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编曲，方文山的词，真的是2012年的相当冷门的但是会被很多很多老的歌迷反复回味的一首暗黑的嘻哈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四季列车》，整首歌听完以后好像在看了一部电影，看了一部那种悬疑的短片一样非常耐人寻味，有很多追寻试探飘忽不定难以琢磨的那种感觉。8:40，听完了周董周杰伦，我们来听胡彦斌和邓丽欣带来的这首《另一个自己》。

93.3，先听为快，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看到了没，他那个唱了四遍，将来可要找个好老公，懂得做菜，懂得生活，懂得我，这句话真的唱了四遍啊。所以说他的这种饿肚子是被迫的，因为自己不会做饭，但是我的饿肚子是主动的，我是真的在认认真真的减脂，认认真真的戒碳水。真的女人在饿肚子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敏感，尤其是这个情绪。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扛住吃面食吃米饭这个冲动这个念头，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你不可以掺一口，你将会带来多半个小时的这个有氧，或者是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哎呀，因为多吃了这么一口碳水，碳水或者是这个甜食变得不好，所以我一遍又一遍的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在忍耐身体传来的一个渴望。我昨天在健身的时候一直在跟我的教练讲说，哎呀，我再熬一下，熬过今天，我明天早上就可以重新拥抱碳水了。所以在那一瞬间，我所有的煎熬有了一个落点的时候，就是我咬牙坚持的时刻得到回馈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今天早上我吃的碳水，一大早的吃了拌粉，江西拌粉，而且今天早上我非常早就到了台里，在等那个外卖小哥来送吃的。第一次不是打这个接到电话，是主动打电话过去问他还要多久。9:07，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张柏芝，这首歌的名字叫《一人同游》。

我刚刚说这首歌是张柏芝的时候，很多人应该会比较惊讶，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他除了那首《心与心愿》，应该没有别的代表作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宝丽金40周年的经典101专辑当中的一首歌。9: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方大同《月亮代表我的心》。

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吗？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来不及的时刻，跟好朋友约饭的时间来不及了，跟爱人约定同游的时间来不及了，跟孩子约定的嬉戏的时间来不及了。现在现实生活让很多人变成了所谓的成熟的人，他们没有悲喜，没有情绪。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长大对于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9: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比唱这首歌翻唱张学友的《夕阳醉》。

盛夏的福州热浪滚滚，你的暑期快乐计划安排好了吗？与其在室外顶着骄阳，不如躲到清凉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跟我们去赶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吧。我们这次7月25号为大家准备的是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当然，这部作品呢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元素。2026年的这个版本也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阵容，用非常具有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大家带来一场跨越。

月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在7月31号下周末7:30即将上演话剧《宝岛一村》。《宝岛一村》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听说过，这部话剧是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创作的。它讲述的是49年之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当然也是他们离乡想家，最后在他乡落地生根的一个故事，绝对会让你笑中带泪。目前呢，宝岛一村和十面埋伏两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网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这个暑假让艺术为您降降温吧，快来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一下经典的作品宝岛一村，在十面埋伏当中感受这个震撼的美学力量。9:26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非常熟悉经典的旋律，苏慧伦《鸭子》。

0: 动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季如锦的 Goodbye， 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心灵寄语呢，就是这辈子活得勇敢才会彻底，才会拥有足够的选择权，才不用去随便的取悦别人。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王赫野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佳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彼得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事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今天是3月14号，本来我们今天应该要相见的，

0: 得有我们，
1: 有我们
0: 在心里撑。我想要你好好的。一定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雪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像画了终点的课本。

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上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

0: 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1: 多元智能是什么？
1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1: 谢谢王老师。
1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3: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听我。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

0: 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悠悠风雨月，
7: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夏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彼得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

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世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下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帅气洒脱，
9: 独立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8: 因为工作，
7: 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8: 不管他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9: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

0: 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2: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2: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2: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2: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8: 张碧晨、侯明昊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佳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彼得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世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

0: 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1: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2: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先听为快。
5: 我那些一晃就飘的沙，
6: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0: 周深红尘慌慌，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达，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佳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彼得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世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节目开始了， MC 呢有跟我们分享说，哎呀，我之前跟大家来互动的时候非常幸运，应该是拿到了咱们当时系统抽取的，我看这是什么票啊，都忘了。
1: 我看啊，这是
0: 柏林即兴室内乐团音乐会的门票，
1: 这个是很早之前了，是吧？
0: 哇，观影快乐，观影快乐啊！正常来讲的话，过几天您就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了。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他也点了首歌，那这首歌我们稍微曲库里找一找，如果有的话也帮你安排啊。
1: 好的。
0: 那今天节目开始了，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各位，再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
1: 是的，各位，如果行驶在路上，这不管是您的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或者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你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的就是天气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出行方面的影响啊。
1: 对，今天到了单位之后啊，我是把车就是找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我发现真没地方停。为啥呢？就是太阳特别大，然后呢，我觉得如果停在这个太阳暴晒的地方，我觉得对我的发动机不太好。
0: 主要上车的时候人受不了。
1: 是。那其次呢，就是我今天呢出去外面采访了之后，我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其实时间还早，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太阳呢还是挺大的，所以说我又把车子重新的就在我们单位
0: 给它挪了一下，
1: 对，又找。绕了一下，结果停好之后，就我找了一个 很相对比较阴凉一点的地方，找地方停好之后，我下车，刚一开车门，我发现不对呀，这太阳又过来了，就我也走，他也走，他跟着我走啊，所以就是太阳真的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啊，
0: 所以这样的天气不太稳定啊。当然了，如果说各位最近有出行打算的话，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迎来的一些天气变化啊。根据今天的消息呢，目前是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扰动，预计24小时之内将会加强为热带低压，24到36小时之内呢会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1: 说什么？说来就来了吗？哎呀，对呀，24小时在36小时，这不就一两天之内的事儿吗？刚刚送走了这个巴威是吧？对，就是又迎来了个红霞，所以预计在7月24号傍晚进入南海，那趋向咱们的这个是有闽嘛，闽粤交界，那最强呢可以达到这个强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级。那在25号下午到晚上，那在广东的东部一带沿海可能会登陆啊，这个强热带风暴或者是属于台风级。那在25号到30号，厦门呢可能有明显的降水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属于台风加这个季风的降水。
0: 是，
1: 沿海的风力是达到6到7级，那阵风会有达到8到9级。
0: 所以目测来看的话，如果下周各位打算去像广东那边啊，或者说厦门这边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台风它变换的这个路径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保持关注，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具体什么时间会影响我们，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但你说到这个7月，除了说偶尔我们会迎来的台风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能感觉

0: 到七月，咱们是福建高温的主力月呀。转眼现在是7月22号，虽然已经接近中下旬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未来几天啊，它热得相当稳定啊。
1: 对，这叫什么呢？副高控场，晴热持续。
0: 哎，
1: 这个副高它继续加强，所以呢它还会向西伸，所以未来三天啊晴热回归了，高温是稳坐西位啊，闷热的天气全天在线，各位再来关注一下。
0: 早上一睁眼它就热呀，
1: 是吧？所以说别急啊，来一起关注一下22号到24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部分的县市最高的气温是35到36摄氏度，局部达到了37到38的高温呢。咱例如一下咱们省会福州，最高的气温是稳定的持续在35高度啊，所以说夜间还是相对凉爽的。对，其实我白天不是有开空调嘛，但是呢晚上的时候就你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不行，热，先把空调打开吧。
0: 没错，
1: 对，然后呢先把房间的空调打开了。因为我们家又有养宠物，所以呢它平时呢会在阳台活动，就这时候我打开了阳台的大门，于是我发现这小风够凉快的呀。所以呢夜间其实它的最低温度目前来讲福州是持续在27摄氏度，闷热感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这个是不下限的。所以说各位啊，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降温的情况。
0: 是啊，因为多云持续在线嘛，如果说这段时间咱盼着下雨的话可能要稍微等待等待了。你比如说像明天全省天气来讲的话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但是对大的一个气候环境影响其实真的不大。
1: 是的，就不能说掉以轻心吧。虽然说这两天的温度是较高的，然后呢觉得好像是说可能不会下雨吧，但是你这个晴天还要打一把雨伞呢，对不对？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小姑娘没打，于是就跟我蹭了一把。
0: 热的呀，
1: 所以说你说这时候要是下了雨，我这个晴伞是不是在雨天也发挥作用了呢？
0: 晴伞是啊，但是我们依旧欢迎各位下班路上呢遇到任何情况可以多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咱们就是朋友之间的纯聊天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你看看啊，刚刚我们说了，说这段时间不是特别热吗？既然热的话，那你与其让孩子在家里释放他多余的精力，不如带着他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咱们跟艺术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1: 是的，你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近期也是为各位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啊。如果说您偏爱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样一部剧啊。这部作品呢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那融合了剪纸、京剧，哎，这种东方美学的元素，是有一个2026版的更新。它这次启动的是全男班的这种一个阵容啊，用特别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震撼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哦。
0: 哎，是另外一部值得大家给大家推荐或者安利的，就是7月31号晚上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这部话剧呢是由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创作的，讲的就是几个家庭那种笑泪交替、心酸诙谐的故事，算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啊。目前呢，我们刚介绍的这两场演出呢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详情。
1: 是，你看这个夏天哈特别好，这个海峡艺术文化中心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文化大餐。哎，对，但是其实夏天哈大家出行的时候我觉得还要注意一些防晒。对，因为毕竟嘛，这个夏天这个温度我们有介绍过特别高。
0: 是，
1: 今天呢是属于7月，那7月虽然说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整个7月其实它的温度和8月、9月、10月都是非常高的，对于咱们福州来

0: 说，
1: 那可不、啊
0: 哎、所以出门哈，咱们就特别容易被太阳晒、
1: 嗯、
0: 对，晒得眼睛睁不开。我跟你讲、
1: 哎、
0: 我今天眼睛就发现红彤彤的、
1: 嗯、
0: 我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太阳晒热的。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尤其是走到别人家空调房那个空调外机那个地方、
1: 嗯、
0: 一股热气就到你的眼睛，这一下就熏蒸过来，我觉得眼睛都睁不开。所以现在的这种温度飙升，紫外线直接拉满。
1: 嗯，
0: 其实今天我出去采访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回家一趟、
1: 啊、
0: 我就多涂了一层防晒，
1: 很有必要啊。因为像长期的如果说一直暴晒的话，咱们会长细纹，
0: 嗯，
1: 甚至说你的脸啊整个皮肤它都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可能会暗黄、
0: 嗯、
1: 松弛，甚至说本身如果你是白白嫩嫩的，你有可能长斑。所以防晒这个工作在夏天真的真的不能偷懒啊。但是有了一些小姐姐呢，她提到防晒其实会眉头一皱，
0: 嗯，
1: 哎呀这个上脸好黏啊，
0: 那可
1: 哎呀它好闷呐、啊，我都起痘了，它甚至会卡粉呐。今天给大家安利的防晒单品是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防晒乳，真正的大牌实力啊。而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一边防晒它一边养肤呢，全方位的阻隔有害紫外线，整个上脸之后首先它成膜特别快，它的流动性延展性又很强。你上脸之后，如果哪怕说你的皮肤是敏感肌，它都不会感觉到皮肤会有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吧？你看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尤其是懒人，懒人一定要试用。所以说我觉得这款产品呢，这种持久稳固不脱妆，就是不用频繁的涂抹。今天我就是因为频繁的涂抹，因为我觉得我早上去就是涂了防晒，我怕下午不够，
1: 你要补涂一下。
0: 对，然后呢我又想着今天下午外面有采访，所以我还特意跑回家一趟，我觉得这路费都有点过了。
1: 嗯、
0: 重点是哈，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次的这个暑期福利，它的力度是挺大的、
1: 哦、
0: 对，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次给大家拉满，
1: 嗯嗯，
0: 大家都知道平时这个兰蔻的小白管专柜的单支架是50毫升是正装，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差不多400-5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嗯、你两支入手基本上1000元了。
1: 对
0: 对，你大牌溢价特别高，
1: 主要是你有的时候买你不一定有货。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这种会溢价的产品、
1: 嗯，
0: 对，就是今天专属的暑期活动，咱们直接是499块钱，
1: 嗯，
0: 咱们可以买50毫升的正装，然后还可以给大家送一个50毫升的正装。
1: 哇，
0: 哎，花一支的钱咱们直接到手，整整就是100毫升的双倍容量。
1: 嗯
0: 而且我很担心，就有的时候你拿100毫升的东西，比如说你去机场去旅游，
1: 嗯，
0: 很不方便又重，对不对？然后你超了这个毫升的话，他还要给你扣一下、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相对于这种2个50毫升的，我觉得就你只要不拆封、
1: 嗯、
0: 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就会延长，
1: 是，
0: 所以也方便、
1: 嗯、
0: 那你另外呢，你相当于半价拿下了2支、
1: 哦、
0: 哎，这个价格我觉得平时你就不用想了，是不是？
1: 或者可以跟好姐妹去拼一下吗？
0: 哎，你说的有道理、
1: 啊、我明年我再买新鲜的，
0: 陆续买一支可以送我一支、
1: 哎、我看行啊、
0: 嗯、一年仅此一次。
1: 哎，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哈。除了刚刚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兰蔻小白管啊，其实还有像那个安耐晒啊、
0: 嗯、
1: 我们也给大家上架了、
0: 嗯、
1: 甚至说如果咱们针对不同的一些消费群体啊，还有那个蜜斯婷的防晒、
0: 哦、
1: 它也上架了平价大碗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好好的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
0: 是、嗯、
1: 说到这个省钱这件事儿，有一部分人群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啦。我们记者呢是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咱们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的有2751万条、
0: 哦、
1: 已经审核通过的有2713万条、
0: 嗯、
1: 已经发放了2516万人。所以符合条件的这部分爸爸妈妈，新手爸爸妈妈，
0: 哎哎，对了对了，
1: 有没有领到钱呢？
0: 是，我其实我也在这个公交车的广告我也看到了，就是、
1: 嗯、
0: 哎呦，鼓励大家去申请这个育儿津贴啊。
1: 是，
0: 对，这个育儿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
1: 嗯，
0: 哎，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
1: 嗯，
0: 你用支付宝啊、微信啊、省级的 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这个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的通道。按照这个提示来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那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呢，也是不断的优化哈。
1: 哇，
0: 像2026年也新增了一项一键续领的功能。咱们大家可以这个更加便捷的这个完成续领的申请啦。
1: 所以就是如果符合条件的朋友们，你说这样的好事儿，我都要给你送钱了。你还不去领，甚至说有的小朋友，咱们就开玩笑嘛，说哎呦生早了，现在的孩子人家都自己带着工资来的。
0: 当然了，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之前呢它是有一个申请的截止时间的，那最新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延长了，
0: 对，
1: 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就是说今年年底嘛，
0: 没错。
1: 那所以符合条件的朋友务必要记得进入到系统，咱们填写相关的一些东西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申领了，甚至说它不是还有一键续领的功能吗？也就相当于说你不需要说，我这三年之内我每年都要更新一下，只要说你一键续领了，基本上说，你年年都能领到这部分钱，如果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各位也可以关注关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来聊一聊出行方面的一些讯息啊。
3: 好了，
2: 其实2026年暑假呢已经是拉开帷幕了，甚至现在很多孩子就已

0: 已经是在出去游玩的途中或者路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建呢，也是新开和增飞了很多条的航线，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世界呀。
1: 首先我们离最近的吧，厦门航空上，这个厦门航空这暑期也是新开了西宁的航线，就是厦门到西宁。这个班期呢是7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是每天都有的。
0: 哇，
1: 这个暑期哈，这个厦门航空也是新开增飞了多条的东南亚的航线呢，
0: 比如说厦门往返新加坡，然后还有呢是咱福州往返新加坡，然后呢厦门往返曼谷，厦门往返像吉隆坡，然后还有泉州往返吉隆坡，咱们福州往返吉隆坡，福州往返沙巴，厦门往返槟城，厦门往返金边，等等等等，太多航线了。
1: 哎呦，是啊，你看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每天都有一班。对，你看刚说东南亚嘛，那还有一个就是厦航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新海航，就是福州航空，对，福州直飞北京的航线，这个暑期也回归了。是的，我们看一下，是 FU6665 是福州到北京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还不错，
0: 可以接受啊，
1: 600块钱啊。那北京到福州就便宜点了啊，550块钱。那它的班期呢是每周的1、3、5和星期天，那它的航班日期是在2026年的7月15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对，其实你发现没有，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这个航班的这个优惠点集中是在8月31号之前。
0: 哎，就是暑期嘛。
1: 没错，但是我想哈啊，可能是说我们暑期之后，比如说大家都上学了，也许还能迎来一个这个返程，就或者说返季的一个小高峰。就是你想，孩子都上学了，就是大家出行的计划可能就
0: 错峰出行，
1: 就可能小了。那航空公司呢，会不会有可能啊，为一些其他的上班族会再启动一个更为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啊，也有可能，
1: 是不是？我们期盼期盼哈。
0: 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为了适配大众的出行需求和商务往返的多元需求啊，咱们福州呢也新开了很多，比如说到长治啊，到西宁啊，到十堰等等等等啊，很多条的航线可供大家选择。另外，从6月30号开始呢，厦门到陇南的，到西宁的，到贵阳的，也率先恢复了直飞。那7月1号开始呢，像厦门到贵阳正式回归了，三条航线仅仅是在暑期直飞哦。
1: 发现了没有，都是在暑期哈。你像福州航空的 FU6741 和6742，这是福州到三亚的航线，也正式的上线了。那每周是多班的往返航班呢。我们看到了哈，是在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就是覆盖整个暑假。
0: 哇，
1: 班期是每周1、3、5、7。
0: 哎，但是我其实蛮疑惑的哈，因为到暑期的时候，正常来讲，咱们都开玩笑是哪凉快去哪待的嘛。
1: 是。
0: 去三亚的目的是
1: 便宜。真的真的，我跟你讲，我发现我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我是从2003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放假没回家，我就跟父母讲，我说跟同学去玩，那刚好是放暑假。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说寒假是不是更凉，更就是说
0: 更舒服，
1: 温度更适合。我们就知道就是冬天可能就不太适合去海边玩所以我们当时就选的暑假去，等我们到了之后才说，哦，原来的三亚这边暑期是这么热的。然后后来呢，就也一直都没有去了。但是发现几次就是想出行，想去三亚那会儿的时候，都是夏天。我记得去年前年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爸我妈，就在我们孩子放暑假的这个期间，又去了三亚。然后我身边那种就是他们是那个就是上班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假期可能就是说在过年和前后，他都给错峰的那种，不像我们有直播啊什么的，其实还是要看时间。然后呢，我的朋友就会说，哎，我是发现了啊，你是不到夏天不到最热的时候你是不去啊。我说那我们条件有限是吧，暑期便宜啊。
0: 哎，是是是，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有孩子带孩子出行的家庭来讲啊，就目前孩子正在接受从小学义务教育开始嘛这个阶段，我觉得幼儿园还好一点点，时间相对自由，但是你一旦孩子上小学，其实我们出行的时间真的会受到限制寒暑假就是一个相对出行的一个高峰期。 期啊。
1: 嗯，是啊。
0: 但除了航班的运行有一些新的变化之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地铁周五周六也会有个延时运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
1: 哇，太好了，你知道吗，我经常性的哈，有一次哈，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约了朋友，约了一个小闺蜜啊，不是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像一边唱歌然后一边你可以在那听歌的那样一个场所嘛。然后他一般情况下都会在9-10点钟以后才会开唱，
0: 比较热闹。
1: 对，然后呢他会在就12点钟的时候达到一个

0: 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怎么还会有这么扫兴的人呢？我说你打个车不行吗？他说不是那回事儿。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坐地铁是很多人出行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是，
0: 对，你像周五周六啊，你又赶上这个孩子放假的这个期间，或者你跟小闺蜜出去玩，我觉得真的太好了，她延时了。
1: 嗯，
0: 对，但是她这次不是延时一号线，但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五号都有相对的调整。
1: 哎，是她这次调整的时间呢，暂时确定为7月2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0号，相当于也是覆盖了整个暑假啊。
0: 嗯、对的、嗯，
1: 后续呢会结合线网各线路的客流变化，适时的来调整运行计划，灵活的安排行车组织。
0: 是的。我们看啊，这个是有一个茉莉服务的加密行车啊，
1: 嗯、
0: 是在7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4号线、5号线的这个常态化的每日高峰期加密行车的一个间隙哈、啊
1: 嗯，
0: 那是每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这个线网的这样一个运力，让暑期出行是不是更高效、嗯、更顺畅了呢？
1: 是，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4号线在高峰期行车间隔呢，从原来的5分钟缩短到了4分30秒，就是咱等待的时间更短了。嗯、超高峰期最小的行车间隔由原来的4分30秒缩短到了4分钟。
0: 了解一下5号线吧，嗯、这个也是增加这个超高峰期的一个运力吧、
1: 嗯、
0: 高峰期间隔是由原来的6分50秒缩短到6分30秒，大家先真的别小看这几秒钟的时间、嗯、往往你就这个时间就是你刚好要赶上掐的那个点儿哈。哎，这个也是增加了超高峰期最小的行车的间隔为6分钟、
1: 嗯、
0: 那一号线、二号线还有6号线以及这个滨海的快线，这个的行车间距是保持不变的啊。
1: 是的，另外呢，7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哈、啊，像刚我们提到的1、2、4、5号线每周五周六末班车的始发时间，从原来的晚上的11点钟延长到了11点半，就到晚上的11点半，也就是夜间出行的朋友可能坐车的时候相对会更从容一些了啊、
0: 嗯、对，我们看这个是向风站，这个是往三交口的方向，
1: 嗯，
0: 然后呢它是末班车是23点30分，
1: 嗯，
0: 它次日是早上末班车还有末班加车，是不是？
1: 不是，它是这样哈、啊嗯、就是它的起始点，一个是往三江口方向，它的末班车是11点半，晚上的11点半、
0: 哦、向风方向。
1: 如果往向风方向的话，它的末班车已经算是次日了，
0: 就是
1: 0点23分、
0: 就是比那个向风往三江口的方向还就是加了一个小时，
1: 就晚了一个小时。
0: 对，就加了一个小时、嗯、那我们看这个秀山是23点32分，那往这个向风方向的是0点20分，
1: 对，这是相当于是一号线、嗯、没错，就是一号线就是比平常的这个时间都晚了一些些啊，
0: 是吧？你看这个车站呢也将是最后的末班车发车的时间，我看提前了5分钟关闭这个进站的闸门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合理的安排时间，不要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时间点，然后你掐着这个点进它是不行的，它会把那个道闸去关掉的。
1: 嗯，
0: 所以车站哈、啊、将有这个末班车发车5分钟关闭进站闸机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另外呢，6号线滨海快线的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哈、嗯、大家要留意这个线路的差异，提前这个预留好换乘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在乘车过程当中哈、啊、你哪怕时间点你掌握不好，我觉得大家就是多提一嘴，问一问在场的工作人员。
1: 是是是啊，人家也会很热情的帮你去解答你的疑问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咱们日常的出行，除了说哎我要乘坐地铁之外呢、其实像地铁转公交啊，甚至说哎我公司正好下边有公交车站，所以我坐公交车会方便。所以很多朋友他要么就选择地铁转公交，要不就地铁，要不就公交作为他的通勤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哎，比如我这正好是公交车的首末站，我一下去，哇，太好了，我有天然的优势，我上去我就有座儿。
1: 对。
0: 但是你等半天，你压根儿都不知道哪辆车先发车。
1: 那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甚至说几辆车的司机都在上面，
0: 是。
1: 但是你要上去问，哎，你走吗？你走吗？
0: 对，你走不走？发不发车呀？哎，你要发车，我得赶紧上去，我先占个座儿，是不是？这可能刚刚我们描述的这个场景呢，是很多朋友出行有可能是经常见到的一些场景啊，甚至说，比如说像年纪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不擅长说，我拿着手机我就线上我查一下，对对对，甚至说，哎，我今天上班我赶时间啊，你这哪辆车先发呀？我应该排哪个队呀？
1: 对对，
0: 甚至说现在咱们福州，你看很多朋友都喜欢来打个卡来旅个游，那外地的游。

0: 客他就更不知道了，他都没有装咱本地的出行软件，他也缺少一些查询的渠道，那我在盲目等车的时候是不是就耽误时间呢？
1: 是，这个公交车它经常这个手末车站点啊，它这种车辆是集中的并排停放，
0: 是，
1: 所以说呢，很多市民就会遇到这种情况，遇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不同线路发车时间，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衍生出了很多的出行难题啊。
0: 所以你看，针对目前的大家的候车焦虑啊，有的市民就感受到了新的变化，在100路手摸站候车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公交车车头啊多了一个 LED 电子路牌，这个路牌好啊，它上面会显示什么呢？就车身的 LED 腰牌上面这个显示屏会显示说我几点几分发车。
1: 我明白了，
0: 我这个车是多少路车。
1: 其实就是说大家站在这个车下面的时候就能看到玻璃上，就公交车不是有个广告吗？
0: LED 显示屏，
1: 它上面有一个广告，上面就是有一个显示屏，其实就是在玻璃上安了一个显示屏，非常清楚的大字写着多少路车几点几分发车。
0: 哇，哎，这个好哎，就是小小的一个改变，真的会增加大家乘车的一种舒适感啊。所以呢，针对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人家福州公交集团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棒的改变，精选客流量比较大的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车作为它示范线路，作为一个试点啊，量身打造了适配咱们福州公交运营实际的智慧候车解决方案，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就是如果你去候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头 LED 那个电子路牌，车身的 LED 腰牌，甚至说它会同步，比如说100路几点几分发车，
1: 对，
0: 这样就非常醒目了。就是大家站在那儿，你就知道说，哎，这个9:40的车，那个9:45发车，那我等9:40的。
1: 对，甚至有些人哈，如果说误上了这个车，误上了车不要紧呢，你没有在车下，你是不是你看到这上面写的字儿，这个叫车身的腰牌，对不对？车身的腰牌你可能没看到，但是你已经上车了怎么办呢？车内它还有一个 LED 的显示屏，
0: 哎，
1: 对，也显示了多少路的车，就你有是万一上错车了呢，是不是？万一它写的是10:30发车，你刚好现在才9:00呢，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啥呢？车头的上面也有一个 LED 的显示屏，
0: 哎，这个太方便了。
1: 就是说你一共有3个 LED 的显示屏供大家去参考，
0: 哇，
1: 就你真的不怕上错车啊。
0: 这样的整个的信息更直观更准确了，然后上车之后呢，大家也不需要依赖手机啊或者扫码，咱就抬头看一看这 LED 显示的是不是我坐的这个车呀。
1: 是，
0: 所以你看接下来呢，公交集团也会持续跟踪100路试运行的一个情况，根据大家的及时的一些反馈来进行后续的一些优化啊，甚至我们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是不是以后咱们整个的福州市的这新能源公交线路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功能的一些转变，就是咱们乘车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更加的直观。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今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10: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在。
11: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此》。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来感受一下文化的盛宴吧，咱们一起走进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因为最近呢，整个的艺术中心人家上的这些剧目啊，甭管是说舞蹈类型的、话剧类型的、音乐类型的等等等等，可丰富了呢。
1: 是的，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最近哈，给各位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大餐。所以说各位哈，如果您偏爱的是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咱们就在7月25号去可以看这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十面埋伏》，那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部影片哈。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2026年呢，也是有一个全新的男班阵容，用极具这个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0: 是的，爱看话剧的朋友，《宝岛一村》可以来了解一下啊。7月31号晚上的7:30将会上演话剧《宝岛一村》，这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啊，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了解了解啊。
1: 是这样的一个夏天哈，这个大家不管是干点啥，是不是都是挺舒适的？
0: 是。
1: 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外面的话，在路上的话哈，就不管你是开车还是走路，就各位，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带一点这个防晒的用品。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大家只要回复2026，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很多防晒的东西。就大家如果在夏天出去玩啊，是干啥去？我觉得防晒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对。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是不是有这个50毫升的兰蔻小白瓶？对，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2瓶就是100毫升的，比1瓶的价格都便宜，直接499就能够带走。防晒呀、防黑呀、防晒呀、防伤啊，我觉得这种等等的都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都可以给大家治愈哈。
0: 哎，你看像兰蔻的小白管啊，
1: 对，
0: 安耐晒呀、甚至说咱们之前有讲过的，可能它价格是相对便宜的，就是咱们说的高性价比，蜜斯婷的防晒啊，等等等等，我们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按需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啊。也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哎，跟我们分享你想说和想跟我们聊的东西。对，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探讨来了解的一些话题吧。
0: 是，来说一说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可能大家关注到健康的问题，它出自不同的，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躲不开的一个话题，
1: 哎，
0: 就是减肥。
1: 减肥，
0: 因为你穿的衣服少了，你露出来的这个肉啊，就那么多了点儿。
1: 对，刚才
0: 就是很多小姐姐就说了，4、5月你不去控制一下，
1: 不减肥，
0: 6、7、8、9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上杯了？
1: 是，没错哈。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还看到我们隔壁的小姐姐还在这倒着走路呢。我们还说，哎，很少看你穿短裤。你看你一穿短裤，就上半身和下半身
0: 很修长，
1: 就不一样，你知道吗？她个子虽然很高，但是她整个人是很壮的。但没事，我们直播她听不到，她在隔壁直播呢。对对。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她的腿是非常细的，但她的上半身。比如说他的屁股啊，或者是他的腰围啊，或者他的胸围啊，就是整个他上半身是很壮实的。对，然后我们今天看他腿的时候特别瘦，我们就问他，哎，你怎么减的啊？就是他说，哎呀，你看我就每天就是我这样倒着走道啊，就每个人都有一些减肥的一个小妙招。
0: 你要说到妙招，有的招啊咱们可以试起来，有的招呢真的就是千万别信别试，不然的话你不是说瘦啊，你有可能就要进急诊了。不是吓大家啊，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一条新闻，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拿来怎么用呢？饮用内服啊，朋友们，开塞露啊，
1: 这个应该是外用的药，是不是？
0: 哎呀，他说是这样哈，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的话，可以快速减重8斤，这算是减肥偏方了。不知道为什么在社交平台上就开始流传了，甚至说不少博主呢，他可能会拍相应的一些视频嘛，你甭管是博眼球啊还是博流量啊，然后呢就真的会来试一试。评论区呢更是有朋友问了，有没有效啊？求反馈呀、我也想试试啊。但是今天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这条捷径 通向的可能不是你体重秤上瘦下来的那几斤几两，而有可能真的就是要去急诊了。
1: 就有人喝了就是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上吐下泻了、
0: 哎、
1: 所以说你瘦出来的可能都是你自己体内的水分，对吧？还有一些就是生命的危险，对吧、
0: 嗯、
1: 其实你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答案说出来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说哎，我能不能也去试一试啊、
0: 嗯、
1: 所以有类似想法的人他们在很早之前就试了，亲身尝试过的马女士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主要是什么呢？你要告诉我开塞露不就这一个用法吗？怎么还内服了呢？就是从心理上这关、啊、我都不会去尝试。就刚刚提到这个马女士哈，她尝试了、
1: 嗯嗯、
0: 她是这样，按照网传的这些方法她就兑好了饮品、嗯、然后她感觉喝的时候呢还行，能接受，有点
1: 微
0: 甜对，喝完半个小时坏了，他出现了严重不适、
1: 嗯、
0: 然后就想说哎呦，我这我不然喝点热水吧、
1: 啊、
0: 咱不是说了吗，哎呀身体不舒服喝热水、
1: 啊、
0: 然后情绪不好了喝热水，本以为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没想到熬到夜里的时候开始上吐下泻，平均一个小时就得跑一次厕所、
1: 嗯、
0: 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多，就是基本上一晚上没睡吧。后来实在是不行了赶紧去医院啊，医生明确提醒了，
1: 嗯，
0: 开塞露它只能外用啊，
1: 只能外用，
0: 你怎么还内服了呢？
1: 严禁内服，
0: 它和其他的无糖茶饮同服，这样就是很完全没有科学性，只会对你脆弱的肠胃造成双重暴击啊。
1: 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内容哈，就是那个东方树叶就放在那个桌子上，完一个开塞露就把那口打开了、
0: 哎、
1: 直接往里倒，但也是按了相对的比例吧，是不是？那其实我不巧我还看到这桌上有什么西梅呀、啊、什么的，哎呦，这个不是外用用的吗？对，然后你这开塞露，他跟大家说说，他不是喝的，是用的。
0: 那当然了，
1: 就是他就想着是把它稀释之后口服嘛。其实这种是缺乏这种科学依据的
0: 啊、嗯，
1: 而且它其实危害性是有明确的，它会引起就是比如说腹泻
0: 啊、
1: 嗯，或者是导致电解质的紊乱，
0: 嗯，
1: 那肠道黏膜就会损伤，严重的它就会威胁这个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这个国家的药品的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开塞露的用法好像只有一种。
0: 说就是外用的，
1: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那就是外用的嘛、
0: 嗯、
1: 对不对？你口服你说那会发生什么呢？
0: 是，而且就是像咱们说的哈，你口服开塞露，它首先它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那进入肠道之后呢它反而会吸收肠道里头的水分、
1: 嗯、
0: 那你有可能你就开始腹泻了、
1: 嗯、
0: 最简单的你连续拉肚子拉上这么几次，你是不是体重自然下降了、
1: 嗯、
0: 大家去做肠胃镜的时候提前一天晚上喝那个电解质、
1: 嗯、
0: 喝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腹泻药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折腾一晚上到第二天你上秤它都会瘦啊？
1: 对，你人也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你人是受不了的呀，怎么会有人觉得有效呢？
1: 对吧，这种严重的什么头昏啊乏力啊，这谁折腾一宿他不头昏他不乏力啊、
0: 嗯、
1: 是不是严重的？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就是什么肾它会有肾的这个损伤、
0: 哦、是
1: 你长期的盲目的口服那些就是什么肠道的那种什么药，是不是、
0: 嗯、
1: 你正常的菌群和吸收功能它不都受不了吗？这不叫什么得不偿失啊、
0: 嗯、是，而且短期体重下降呢会让人误解为说哎我减肥成功了、
1: 嗯、
0: 原来这方法真的有用、
1: 哎、
0: 但是你、哦、稍后你试一试啊，咱开始喝水了、
1: 嗯、
0: 甚至咱开始正常吃饭了、
1: 嗯、
0: 你别说我有没有吃宵夜了，你就正常进食之后体重会迅速反弹。所以这种减肥方式呢本质上是在拿肠道的功能换取一个短暂的不真实的体重数字，
1: 就是但凡哈，就是说有点这个运动常识的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去健身房的人，甚至他会就喜欢就夜跑的人、
0: 嗯、
1: 其实他们都知道真正有效的一个减肥方法是什么。
0: 嗯，
1: 首先就是饮食。
0: 是，
1: 饮食是啥呢？就是你增加蔬菜和蛋白质的摄入，是吧、
0: 嗯、
1: 一个膳食纤维一个蛋白质，因为蛋白质会合成肌肉、
0: 哦、
1: 它会变成肌肉，那也就是肥肉它可能会部分的变成肌肉、
0: 哎、
1: 对吧？你减少那种精致碳水的摄入，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说那种很多米放在一起的那种糙米、
0: 哦、
1: 对吧，对吧，你
0: 粗粮，
1: 对，粗

0: 讲你不要去加糖，你糖你这个一加入，但是糖咱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你部分的饮品和这个食物里它都是有大量的糖分的。咱说为啥不愿意让你们吃那个大米饭，大米饭它的糖分就很高，
1: 是，这就是属于管住嘴了。那么接下来你就要迈开腿了，规律运动，每周呢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啊，爱熬夜的朋友咱不提倡，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瘦素和饥饿素的分泌，从而导致食欲调节紊乱。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减肥的核心一定是说你热量的消耗要大于热量的摄入，就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你通过合理的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
0: 是的，
1: 咱们可以持续的减重，不要尝试这种不靠谱的所谓的捷径，什么开塞露居然内服了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觉得
0: 挺好笑，
1: 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遵循科学的方式来健康的减脂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佳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比德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世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下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接下来我们依旧来聊一聊健康这件事儿啊。今天呢，其实也跟我们的互动话题多多少少有一些小关系。说到睡眠啊，我知道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属于那种睡眠质量不太好的。他半夜呢总会醒一醒，你有可能起来喝口水，或者说起来上个厕所。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属于秒睡的。所以有一次问过大家，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说，哎，我睡眠质量我是属于，哎，我一沾枕头我就能睡着的，还是说我总是睡不踏实的？我们分别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哈。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就比如说凌晨三四点忽然我就清醒了
3: 啊。
2: 脑子就觉得，哎呀，我一直有事儿，我没有办法再进入到梦乡了。我熬啊熬啊熬，熬到天都快亮了，我才朦朦胧胧又睡了个回笼觉。如果各位您的睡眠质量是属于这样的话，有可能啊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
3: 啊，是吧？这个专家指出了，这临床上呢，把凌晨两到四点钟醒来的时候呢，这个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的这样一个情况称为早醒。哎，这种早醒往往是比这个入睡困难更危险呢。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哎，当我们长期处于这种压力或者是这个抑郁状态的时候，这大脑当中负责刹车的这样的一个传送神经的这样一个系统，它呢会减少这种分泌，然后呢导致大脑其实没有办法这个维持这种深度的睡眠状态了。哎，你就会在凌晨突然之间醒来。
2: 就是咱一直说

0: 说你心里有事儿，睡不踏实。
1: 哎，尤其我第二天早上要有节目、有直播的时候，很早起来要去化妆啊、造型啊，然后再去拍节目，要背稿子。这时候我这一宿，说实话就挺难入睡，
0: 很难睡，
1: 真事儿。
0: 那专家提醒了，说早醒啊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呢，通常比正常情况下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甚至说提前两个小时以上，甚至说你更早就醒过来了。那怎么样来分辨说我只是最近事儿比较多，我心情有点不好了，还是说我确实有可能抑郁了呢？看时间。如果这种情绪你超过两周了，我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有可能我两点多啊四点多我都会醒，我醒来我就睡不了了。或者说有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比如说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上班了，我不想见任何人，我现在情绪特别低落，我觉得刷牙都费劲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了，有可能就是心理上有一些疾病的状态了。所以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自查一下，很有可能啊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最近一段时间你需要去改变了，甚至说要不要有医生去介入了。那这是半夜你醒来的状态。那还有一些人说，那我不至于，我这睡眠老好了，我这个头啊一碰枕头我就啪我就睡着了。这个秒睡啊，
1: 这什么叫有些人的，这就是入心呢。
0: 不，这种秒睡它有可能也是病。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发作性睡病。
1: 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啊。
0: 就我还达不到说我这个头一沾枕头我啪我就睡着了。但是这个发作性睡病呢，它有可能会什么，比如说哎，我在跟你聊着天，我忽然一上来这个瘾了，我就睡着了。它可能会发作。发作性睡病患者当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会比较大。而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那专家就介绍了，说目前呢咱们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叫做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了。这款药啊，适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就是说那种秒睡的罕见病有新药了。
1: 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听的这个词就不一定会知道，
0: 很陌生。
1: 但我跟你说，我是真的见到过。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说，已经高考了嘛，就当我们班复读了。为啥他来复读呢？其实他学习真的挺好的，就上了课上着上着睡着了。刚开始老师还觉得
0: 是不是前一天太累了，
1: 他没有跟老师就比方讲我的情况是什么什么会，他没讲。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任课老师就每天都要一排桌子，就要不就拿粉笔扔过去了。对，后来就大家就习惯了，老师也习惯了。再后来，
0: 这是一种病。
1: 再后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他有这么一个病。对，其实我们之前都误会他了。
0: 是为什么我们来关注呢？是因为这个药它率先在中国获批上市了。就换句话说啊，有了临床数据的支撑，未来呢有望成为病症一线的治疗用药。而且咱们中国首报首发，就意味着中国的患者能够更早的参与到国际先进的治疗行列。有这样的困扰的朋友可以最先接受治疗。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聊聊睡眠质量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人可能长期三四点我都睡不着，有人白天我随时随地就秒睡了。来问问各位，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有没有算过就是大概晚上你会睡多长时间？您是属于那种我睡眠还行，我反正也不用说我辗转反侧我睡不着。那也有说哎，我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睡不踏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两个平台随时等候着各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说到睡眠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聊过熬夜，聊过说你睡眠质量怎么样，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自己来判断一下，您是属于说相对比较好入睡的类型，还是说躺下久久没有办法入睡，甚至说我经常半夜我还会醒来的朋友？
3: 嗯，对，
2: 您是属于哪一种啊？
3: 来，先说说我吧，是吧？嗯，因为我平时有一个这个运动的这样一个爱好
2: 啊，这个好，
3: 所以说我其实我基本上除了上班啊，在运动啊，是不是？其实整天感觉都是在从头忙到尾，
2: 嗯，
3: 所以我的皮质醇我觉得就相对会低一点，所以我到了晚上到点我就困了，
2: 哦，
3: 对，然后一般情况下。说实话，八点钟如果能有机会睡的话，我其实我都能睡着。但是呢，没办法，就是经常会熬到十点，那个时候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2: 十点还需要熬吗？
3: 就是因为我八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困得不行了，
2: 嗯，
3: 然后我就十点钟睡。但是如果一旦十点钟，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事儿啊，
2: 耽误了，
3: 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那么早睡的，
2: 嗯，
3: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一熬到十二点了，然后我就发现，
2: 哦，
3: 完了，我的皮质醇已经上来了，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
2: 就不好睡了。
3: 对，
2: 过了那个点，
3: 我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你说我好睡还怎么样？我在半夜期间我一定会起来去上卫生间，至少有2到3趟。
2: 那会不会因为你睡得比较早？
3: 嗯，不是，我是起来上卫生间，但我回来继续睡呀，
2: 啊，就还能续上。
3: 对，我能续上，而且我一个晚上能2-3次的去续这个续睡。
2: 天
3: 哪，对，所以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然后大明他说了，他说我是属于那种秒睡加易醒型的，
3: 嗯，
2: 我经常是属于那种一上床被子刚盖好我就睡着了，
3: 哎，
2: 但是因为当过兵啊，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值班，然后养成了非常容易醒的习惯，
3: 嗯，
2: 要保持那种警惕性嘛。他说一有风吹草动的我就会醒过来，
3: 嗯，
2: 但还好醒过来之后3分钟之内一般会再次睡着。
3: 要三分钟，
2: 那这个算是睡眠质量很好的了。
3: 我3秒钟我就能睡着。
2: 我想了一下啊，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睡着了之后，嗯，整夜我基本上不会醒，
3: 不会醒。
2: 对，我再醒来就是闹钟醒了，嗯，我就第二天早上要上班了。
3: 嗯，
2: 就但是因为是什么，
3: 嗯，
2: 就是因为就是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会发现，因为你长期要接送孩子，你其实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这个生物钟，
3: 嗯，
2: 对，
3: 嗯，
2: 就是哪怕说你到了周末，甚至说你现在到了放假了，就孩子，哎呀，你不去培训班了，然后不去上课了。
3: 嗯，
2: 你基本上到那个点儿，你其实也睡不踏实了。
3: 就你7-8点钟，你肯定要醒一次，醒完了之后，你可能还会再继续睡。
2: 对，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周末，说哎呀，我周末，你看我今天我也不用上班，
3: 嗯，
2: 孩子们也不用上培训班，我可以，我要睡个懒觉了。
3: 嗯，
2: 然后前一天晚上特别激动，就导致说前一天晚上其实不太好入睡。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你身体就告诉你了，哎，平常这个点儿你该醒啦，所以就有可能啊，你睡不踏实，甚至说我不知道大家的小朋友啊。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反骨？
3: 嗯，
2: 周一到周五，你要上学的时候，这1遍2遍的叫，
3: 嗯，
2: 叫不醒。
3: 嗯，
2: 周末的时候起得比鸡都早。就是我也纳闷了，为什么周末他们这么清醒？
3: 嗯，对对，你这个事儿确实。然后呢，他醒了就不要紧，他会打扰你，他会给你当闹钟。
2: 妈妈，我已经起床了，妈妈，
3: 我们吃什么呀？
2: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哦，我一个出去，就这种感觉，啊，
3: 饿着，嗯。
2: 所以我就感觉我其实已经挺长时间，嗯，没有说我睡到什么日上三竿啊，
3: 嗯，
2: 就是睡个懒觉啊，
3: 嗯。
2: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生活了。其实我蛮想再感受感受的。
3: 说的好可怜呀，
2: 真的，就是，
3: 事实就是这样。
2: 确实，你现实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唯一感觉比较庆幸的是，
3: 嗯，
2: 我一整夜的睡眠质量会比较
3: 好。对，
2: 嗯，
3: 就其实你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一整夜你至少你的睡眠是够了，
2: 起码是完整的。
3: 对，是够了。你像我这种隔三差五的就醒一次，我感觉就没有一个完整的觉，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2: 哦，
3: 就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我会醒来，我会想要上厕所，哪怕说我说不去上这个厕所，我就睡不着。
2: 哦，
3: 就你不管你是
2: 就觉得有个事儿没做。
3: 对，然后你尤其是你入睡之前，你也要去上个厕所。你说我入睡之前我都去上了厕所，而且我还不喝水。
2: 嗯
3: 啊，我过程当中我又去上了卫生间，我还没喝水。
2: 哦，
3: 结果我一夜还要起来个2-3趟。
2: 哦，你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3: 要命不？
2: 是，你看阿梅就说了，她说我是典型的凌晨清醒的选手，每天晚上12点上床，经常熬到3-4点，就一点睡意都没有，然后脑子就会不停的想一些事情，一夜勉强可以睡3-4个小时，所以导致白天一直头昏昏沉沉的。
3: 哎呀，那长期这样下去可不行哦，
2: 身体受不了啊。
3: 但是你试着不看手机什么，就在床上冥想不行吗？冥想
2: 会不会就是因为想太多呀？
3: 我感觉哈，就是有一个什么步骤，我一定会困呢。就是化妆师给我化妆的时候，他那个粉扑在我脸上
2: 啊，就很舒服，
3: 很舒服。我一下就想，我甚至今天我出门不是回去补了一下这个防晒吗？就我补防晒的那一个功夫，我感觉我自己都被我自己就催眠，
2: 就比较放松，
3: 催眠要催睡着了都这种感觉。
2: 是这样，是这样哈，就是。我如果最近事情比较多，甚至说我脑子里有事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结果就导致我越想越清醒，睡不着，然后睡不着的时候你就想的越多，就恶性循环了，然后就

整个一晚上特别累，就始终你脑袋属于加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今天也来问问大家，大家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呢？您是属于说，哎，我好像入睡相对是简单的，还是说入睡比较困难？就像阿梅这位听友一样，就是我翻来覆去的我睡不着，我差不多也就三四个小时，所以白天的整个精气神也不太好。您是属于哪种类？

0: 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哎，各位，如果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我的工作特别忙，所以我压力特别大，导致我睡眠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各位真的推荐您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好好感受感受，因为我们

0: 知道说有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精神太紧张了，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你的入睡困难，你的睡眠质量就不怎么好。咱们让自己放松下来，让你放松下来，你有可能比如说，哎，我看一场演出，我好像精神愉悦了，心情放松了，哎，我发现我今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大家准备了一场又一场的暑期文化大餐啊。
1: 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近期为各位准备了丰富的这个暑期文化大餐。那如果说您偏爱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可以在7月25号我们来参加这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十面埋伏》。哎，这个剧如果大家去看了啊，这个舞台剧的话，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部作品呢，是以这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元素。2026版呢，更是启动了全新的全男阵容，那拥有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
0: 是的，如果喜欢看话剧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31号晚上7点半会上演一场话剧《宝岛一村》。那这部剧呢，是由赖声川和王美忠联合创作的，喜欢的朋友真的值得2刷3刷啊！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你看哈，这种经典之作，然后大家呢去看一看，让自己的身心愉悦一下，是不是不要紧绷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啊，或者是家庭琐碎的事情上面，哎，整个人的状态去稍微调整一下，哪怕说就是午饭啊、晚饭啊，跟你的小姐妹啊，或者是小兄弟啊，
0: 咱约个饭
1: 一起出去啊，吃点小烧烤、小啤酒，是不是？还有什么小龙虾？对，这夏天的美食也是特别好的，都能治愈大家的身心啊。
0: 是求匿名跟我们来分享他目前的一个睡眠状态啊。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生活状态都是这样的，反正我这样，我总觉得呢。疲惫，真正躺在床上呢又睡不着，脑子各种不受控制的想来又想去，然后自己就有点说精神虚脱，四肢无力，这种状态有持续一段时间吗？如果是真的有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要不然咱们真的要去看一下医生，有可能医生介入之后会不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是的啊，就是如果说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条件，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呢看看是否需要一些其他的介入方式、
0: 哎、因为会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整个工作学习状态嘛。小凯有说哈，他说我呢是属于那种沾枕头2分钟秒睡的，甭管是沙发还车里都能睡着的，晚上一般睡7个半小时左右，夜里呼噜声很重，经常被家人叫醒。
1: 哎，这个如果说在上学那会儿的话，我们宿舍如果有人去打呼噜的话，
0: 轮流拍你，
1: 哎呦，那大家就完了，就是会找一个绳子，就是一根长棍子那种绳子，就不是很重的那种，然后每天就在上铺就会打那个下铺的人，然后呢，甚至说哈，大家如果说都被他吵醒了，大家都没困了，然后呢，大家一起都在那个床头去拿什么小毛啊，去骚扰
0: 他，逗逗
1: 他，对，然后他就一边就拿手摸着脸，然后自己还没醒，然后因为你发现没有，就打呼噜的人，他一般他都会睡得非常沉，你要是不特别用力的话，他基本没办法叫醒他。
0: 哦，
1: 哎，你知道吗？我平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真的是有一个室友会打呼噜的，然后他一边打呼噜，然后呢我们就睡不着了，我们在他旁边枕头旁边，就我们几个三个人轮番的，一个比如说他打呼噜是呼，然后我们就呼，然后另外一个人呼，就哆来咪发嗦这样子，然后一个比一个声音大。不一定谁的一个声音就把他吵醒了，然后他看着我们几个人真无聊，然后就继续又闷着头又继续睡，我们就嘎嘎大笑、
0: 是。然后那个号有说哈，他说我是属于那种躺下至少1个小时才能睡着的，中途我都不敢看手机，就怕越看越清醒。一个晚上睡呢，算是断断续续吧，可以睡6个小时，但是会做梦。有的时候
1: 好久没做梦了。
0: 对，就是像做梦这件事儿哈，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在做梦里头，追逐，就跟追逐战一样，起来就会特别累，
1: 很累，
0: 对，就不知道说白天想什么了，或者经历了什么，就导致说晚上这个做梦，然后导致自己睡眠质量不好。
1: 哎，有没有可能说，比如说你白天其实已经很累了，然后晚上他还给你加了个量
0: 啊，睡不踏实。
1: 就是你其实白天就是因为你太累了，所以说你晚上就像刚龙医生，你睡不踏实，然后呢，你就会在梦里又做这种更辛苦的，就是很累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睡姿不对，起来重睡。
0: 哦，哎，之前就是有朋友聊天，其实有聊过说梦的这个东西哈，他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紧张，甭管是面对工作还是生活特别紧张，你就很容易做到，就是你梦到你又回考场了，
1: 哦，
0: 回到考场要交卷，然后你写不完，
1: 太可怕。
0: 他说有可能是这段时间你的心里紧绷的那根弦绷得太紧了，
1: 嗯，
0: 你要放松，去看演出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那个什么什么解梦啊那些书
0: 啊，
1: 我还觉得挺有仪式感的。就
0: 这玩意儿呢，
1: 梦到一个啥，我就
0: 当个消遣吧。
1: 我就觉得梦到啥了，要是去玩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是陈叔说啦，他说人到中年啊，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睡眠会越来越短？他说我基本上都是10点多上床休息，凌晨4-5点就自然醒了，再也睡不着了。他说差不多睡个5个半小时左右。就是
1: 时间不够。
0: 陈叔说到的这个东西，我其实也有同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跟老人一起住的，你就会发现，首先老人睡眠的时间
1: 很短，
0: 他特别早睡，他一定要9-10点，你要安静了，不然你会打扰他睡觉，然后早上可能6点多他就要起床了，
1: 是已经醒
0: 了，甚至说5点多他就要醒了，
1: 是，
0: 所以跟年轻人甚至说跟孩子他的睡眠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就导致说大家在一块儿会相互影响，
1: 对，
0: 晚上孩子9-10点孩子还属于正精神的状态，
1: 哎，现在小孩是确实是这样，
0: 对，然后早上5-6点的时候咱还都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老人家已经开始洗洗涮涮了，
1: 是，
0: 然后后来分开住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会好很多，他们就跟我讲，他说5点多我就已经就是我不用担心我亲手捏手捏脚的，我就自己刷牙呀什么的，我就下楼锻炼身体了，他说等到你们6-7点起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我都已经吃完早饭，锻炼完吃完早饭了，我说还好大家没有住在一起，
1: 就是你这种我跟你说说吧，这还你爸你爸还会说我蹑手蹑脚，就那时候我家可能那个鸡呀鸭呀就已经在菜板上开始剁了，而且这个声一定要特别大，否则他怕吵不醒你。
0: 哎呀，然后那个美云又说，他说我是属于睡眠很浅的类型，一点动静就惊醒了，但是算不上彻夜失眠，但是就感觉说自己的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看似说整觉睡了7个多小时，但是醒来依旧是很疲惫的状态。
1: 其实我是平时比如说睡到2点钟的时候，就半夜你可能睡得早一点啊，然后你睡到2点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睡得很，我觉得感觉睡得很舒服了，然后呢我就看一眼手机的时间，我说哎呀才
0: 你看完还能再睡着吗？
1: 哎呀能，我跟你讲，我甚至我有的时候还能刷一刷那个就是朋友圈啊，或者是说就是也不是说就是无聊到去刷那个，就是会想到一个事情然后去刷
0: 一下，我看
1: 一下
0: 啊，
1: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还行，但是除非说是特别的一些个别情况啊，我觉得可能就睡不着。然后我看到下午，比如说我看到，哎，现在才2点多，哎呦，太好了，距离我明天早上8点钟起床还能有6个小时。然后呢，我还庆幸我这两，我现在虽然说到2点钟了，但是我这几个小时我睡得非常好，非常踏实。结果到了第二天，
0: 你是这种类型，
1: 到了第二天就不是我了。哎呀，这一宿我都没睡着。
0: 确实，因为聊到睡眠嘛，睡眠是咱们身体非常朴素的一种自愈状态、自愈方式。是啊，所以说甭管各位的睡眠方式是辗转反侧的，还是我不受控制，我就是胡思乱想的，都希望说大家可以度过每一个安静的夜晚啊。
1: 是的，愿今夜的你放下杂念啊，安稳的入睡。
0: 哎呀，睡个好觉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9: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

0: 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我是刘青，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京，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松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7: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6: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1: 我是那边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5: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9: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8: 大家好，
4: 北京时间21点整，一批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北京时间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多或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爱你爱的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

0: 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6: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信，小时候。其实你很难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最期盼的是长大，希望能够像大人一样去工作去生活，但如今当我们慢慢的长大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反而回想到小时候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开心很快乐。大人有大人的烦恼，当然这个也有大人的快乐，至于这个快乐的单纯程度跟小时候比就差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在7:05的时候欢迎大家回到893音乐广播，我是潘越，三个小时的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开始咯，欢迎大家回归。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哦，你应该是去看这部电影了对不对，我们在最近上映的非常非常多的影视作品当中，电影作品当中看到了很多很多非常能够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记住的，或者说看完第一遍之后还特别特别想翻回去再看另外一遍的作品。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八仙过海》，哦，是《八仙》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名字叫做《过海》。

这首歌《过海》来自王鹤爷和黄龄，哎，他们两个唱歌真的是既有这种韵律感，同时音质又非常棒，再者就是观赏性非常非常的强。每次听到这个王鹤爷的声音的时候，总是感觉哎呀，太晚知道它的价值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在原版的这个动画片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因为我还没有看这部动画，但是就是特别像两个人在结伴同行，边走边唱边说边笑，这个很欢快的一个气氛。7: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就不是复古 disco 的这种律动的松弛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青春住了谁》来自杨丞琳。

圈住了谁。说到杨丞琳，很多人都会把她的这首歌拿来跟年轮说做一个对比。年轮说她的词更抽象更文艺一点，这个是吴青峰的作品，我们很容易会跟那首歌产生共鸣。但是呢，这首歌也并不比年轮说差，我觉得青春住了谁是不同类型的歌，不同的范围，不同的特征。一般来说，词曲优美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适合词曲循环，然后单曲循环当然是他的唯一的宿命。7: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张清芳的作品《旷野寄情》。

这种古风的悠远，但是呢又没有那么的旋律感，没有那么的强。我知道这首歌最早应该它demo 的那个版本应该不是这样的编曲，没有后面的那个节奏感韵律感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然后很简单的配器，然后纵使冷月相伴星空寂寥，我也依然愿意放声歌唱的那个感觉。所以张清芳清冷的通透的这个声音特别特别唱这种旷野一样的格局，自由的奔放的。7: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名字叫《一颗心交给谁》，来自品冠。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最近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偏爱震撼的视觉与心灵体验，在7月25号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十面埋伏，这个呢是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另外如果你喜欢这种话剧的话，我们也有7月31号晚上的7点半宝岛一村，也非常值得大家去观看。这部话剧是由赖声川、王伟忠联手创作，它讲述的是1949年之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的故事。所以现在这两场演出票已经在福州海峡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大家可以去了解详情。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其实我觉得在 live 歌手当中，萧煌奇一席之地，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现场，他和林志炫全开麦，两个人一起唱歌，还能完全不受他的影响，并且没有被压制住，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了。对比很多专业歌手，他都是强很多的，他的创作力，他的制作力都是一等一的棒。他也曾经给他的很多好朋友都制作过专辑。7:36，听完了萧煌奇，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是公主命但没有公主病的女孩子 Selina， 爱我的每个人。在眼

我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子，所以我也喜欢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生机的、活力的、微笑的女生。Selena 对于生活从来都是微笑的，她可以在演唱会上哭，也可以在演唱会上笑，可以在所有人面前展示她自己的不足，非常非常的。

真实，真的，他确实应该被大家善待，被大家宠爱。7: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单依纯，月上歌。

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海家的因为寂寞，海家文化艺术中心最近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在7月31号晚上的7点半有一场话剧非常值得看，这部话剧是由赖声川导演和王伟忠联手

这首歌来自方炯斌，你不必爱我，是他2008年的时候发的一张专辑。当然这张专辑有一体两面，一个是我们听到的那首坏人，一首是我们听到的上面这首你不必爱我。7:5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点。小小

反正听完这首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easy easy， 什么都很 easy， 爱很 easy， 心情很 easy， 梦很 easy。当然不是万事都非常非常顺遂的，而是你学会了跟这个放过自己，或者说跟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挫折去和解，不要跟他死磕。7:5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 Elwer。来自姚晓棠和王赫野的消散对白。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